这三把那骨头嘛看那家鸡嘛发水把那个布鲁库那个人皮呢别拉拉干卡木沙木水来大哥拉两处高拉过八处我们骨头的嘎真正的苦事可以哈西卡可以嘛奥拉哦也打理沙也打拉八沙搞地吹大爷搞地吹大爷